进为道观功德庙啊，重用一切诸贤君。那有这份信心啊，那这个功德贤君啊，这条的道路呢，就真正的空中的大路，好难行。所以，咱要用智慧来选择，咱选择人事物。咱既然选择了后，咱来肯定，咱就唔免搁再去怀疑啦，安尼就对啦。咱的心嘛，充满了烦恼，时时都是拍结，解未开。所以啊，咱来相信，正才会当善呐。实说呢，不正不善呐，那就偏向了是邪是恶的道去。所以呢，这个疑惑啊，是一种恶暗。心啊，无有开出了光明，迄个智慧的光明，所以容易呢，把这个心门啊，光明的心门

关起来，所以咱应该爱定了真警惕自己吼，唔通伫正确正法中啦来起疑心哦，也那无呢？啊，差乎你呀，失千里呀！有一位啊，要去寺院参加查考啊，但是呢，乡村啊，离迄个寺院真远哦。寺院的人开始啦，敲板啦，就看到一位来到寺门，啊，香灯看到啦，哇，你哪会这么老早？是啊，我就是要会当护着这个查考，看较清楚嘞。你哪会唔免夜灯啊？外面天遐尼暗啊，路遐尼细条，啊你安怎来？哪会唔免夜灯？伊讲免啊，我夜灯对我也无帮助啊。了解较清楚啊，因为我目睭无看到啦，所以有夜灯啊，甲无夜灯啊，拢是同款。渐渐一个一个啊，啊，都安尼滴滴入来咯。重量的发挥啊，声音啊，经文啊，哇，伊拢真清楚。查考了后，伊呢就请教师父，这每一段的经文，这位师父就讲：你到底读经偌久啦？无啦，我家己一直想，人生无偌久啦，我即马开始呢，爱赶紧来接近佛门啊，我爱来求道理啊，所以我今仔日呢，安尼专程啊，第一次来参加查考。那这位师父就讲。你第一次来这参加查考，啊，你是安怎？哪会唔免提灯遐尼早就来？你敢唔惊？迄个路人呢？会去打对狗仔底落去？伊就讲：袂啦，惊路吼，我真清楚啦。至于咱这间寺院吼。查考我是第一次来啦，啊，唔过呢，对人来吼，人甲我带来吼，安尼平常时我嘛有来过几次啊，所以方向吼，我知影啦。那师父就问伊讲，啊，你第一次的查考，啊，你哪会当拢记得遐尼多呢？你过去是毋是捌念过经？哎呦，无啦，我就是拢总唔捌啦。啊，不过呢，我早起听这师父伫咧念的经哦，我拢真清楚。所以有疑问的所在，要来请教师父。

不是讲顶对你无作用啊？啊，你着早起透早天未光就会当来啊。即马天暗嘞，啊，你哪会着爱夜灯啊？我早起是透早来，我相信遐尼早路人无人行，所以我未去互撞着啊。但是嘞，即马才黄昏天暗啊啦，我嘞行入去甲庄内已经拢总暗啊，我若无夜灯哦，人会撞着我。所以我即马要回去，就爱夜灯，是预防人撞我啦。

0: 这是一个 故事。 其实呢，咱人生敢唔是安尼呢？咱人人啊，应该呢爱有智慧，就亲像这位呢，目睭无看到，不过伊有心眼，伊啊相信，伊知影方向，伊相信家己，哪怕呢天未光真暗，伊相信。 伊去到寺院啊，未跋倒，这条路应该是真安全，伊会当行。这是伊对家己相信。但是啊，要倒来时啊，都要压定呢，以防，因为呢，别人啊会来撞到伊，真呢，就是伊有。 相信家己，但是呢，伊唔敢肯定别人，所以伊要倒转去的时，都爱压定。咱若会当搁再相信自己，还要再肯定别人，哇，这都爱真悬的智慧咯。总讲一句，人生啊，拢是彼此伫咧怀疑。 那安尼呢，咱就会心地会混乱呐。而且呢，一条的道路呢，嘛是会昏暗。明明都是空中的大路，确实呢，咱家己会障碍家己这条的道路，这嘛就是怀疑。所以讲起来啊，咱。
1: 好好嘞，警惕自己，唔通自欺家己，也唔通欺他人呐。所以咱也是欺他人呐，咱安尼呢，无法度学着物件。常常讲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呐。每一个人拢是咱的老师啊，不管是先知性啦，或者是恶知性。 这拢总是现象教育，咱应该呢爱用这种啊，唔通甲人事当是非，有是非起来时，咱甲当作教育。自然啦、啊，咱会家己的智慧肯定家己，是非啊，咱真清楚。但是呢，唔通去轻视别人，也唔免去用怀疑别人。但是。 对家己呢，智慧爱建立，安尼自信唔免自疑。所以啊，各位，咱用简单的心啊，清净的心来亲近上帝性，那安尼就对啦。咱人人啊，心中都有一个。 清净的泉水源头，这是人人本具哦。但是，咱唔知安怎，一直找未出了迄个水的源头。

所以心地真干燥。咱现在都是爱吹啊，吹到的时，知影讲这个所在就是有水脉啊。你用心去解骨落去，明明应该呢，水脉都要互你骨掉啊。咱那是安尼，该放手去啊。那水还是袂出啦。咱都爱搁再用一个工，无定着呢。它伫迄个水面源头啊，就是啊，敢那一块石头呢？定你若一旦迄块石头解搬开啦，可能一旦涌出了清泉来，先得咱的果位。会记得捌讲过了阿尼的故事啊。有一日，村头欠水，人都活袂落去了。有一日，囡仔看到大人伫咧掘水的时，大人水骨较正深咯，但是呢，这个囡仔赶快伫迄个所在真勇敢伫咧搬。不过，这个大人骨较人感觉着讲无效啊啦，这骨骨落去也是赶快无水啦。不过这个囡仔感觉讲。既然这么多人安尼用遐多工伫咧掘啊，安尼就要放弃嘛？是啊，这个大人已经无力啦，所以也无信心啦，就离开了。这个囡仔，伊就落去迄个窟窿底，还是不断不断啊。我在滴滴喂啊，滴滴喂，喂噶，看到这个石头，这个石头重啊。不过，大家人拢走了去咯，伊一个囡仔无法度去搬开迄个石头。但是呢，伊都真忝啊，趴伫迄个所在。昏昏沉沉的要睡去啦，诶，好亲像呢，有听到什么声？用耳骨来用心听看卖呢，哦，好亲像有水伫咧流的声诶，到底是对倒位来？伊呢，赶紧就用手啊！搁直直拨下，直直拨下，六天六暝无离开迄个所在啊！迄当阵，直直拨开了这个石头的下面呐，安尼拨开了后呢，这个石头已经有迄个坑，伊就用力呢，安尼解。它开去，这个石头一开去呢，哇，水啊，就伫迄个所在，安尼喷出水来啦。这个囡仔呢，伫迄个所在，力用尽啊，喷去啦，水呢慢慢地涌出来，安尼，甲这个囡仔浸干呢，已经呢，伫伊身躯的树林。一挂人伫咧出来找这个囡仔，但是呢，都唔知迄个囡仔伫迄个窟窿底。不过迄个囡仔已经呢精神了后，开始呢用尽力气啊，搁伫咧叫啦，有水咯，有水咯。哦，有人听到啦，
停止的声，探伫迄个窟窿底，看到窟窿有水的，而且呢，这个囡仔阁昏去啦。大家人赶紧的，把这个囡仔救起来。